跟啦你让人到，跟啦你让人到，跟啦路上点了，跟啦路上点了嘛，小儿班给老了，跟上你都下个去，你那家个巴的，你那家个巴的，牛杂鸡给伢了嘛，牛杂鸡给伢了嘛，俺最近没能的，牛杂能给家来。俺最近没能的，牛杂能给家来。